0: 房8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

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

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灰绕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老师陈文文。
3: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马可欣。
4: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宋逸涵。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

0: 疑您家的老大爷可能是个盗贼。出自韩非《韩非子·说难》，寓意以亲疏来判断是非是非常有害的，生活中的一些误解和恩怨就是由此而来。
1: 守株待兔，原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猪，兔走畜猪，折颈而死，因恃其累而守株，既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相。这个人毫不费力地捡到了这只兔子，打这天起，他干脆放下农活，连活也不干了，天天守在这棵树下，希望还能捡到死兔子。兔子是再也捡不到了，他的行为反倒成了宋国人谈论的笑言。寓意：收获从劳动中来，不要因为一次偶然收获就放弃了勤劳的美德。
2: 囫囵吞枣，原文：客有曰，梨一尺而损皮，枣一皮而损齿。一呆弟子思久之，曰：我食梨则嚼而不咽，不能伤我之皮；我食枣则吞而不嚼，不能伤我之齿。侠者曰：你真是囫囵吞却一个枣也，遂绝倒。故事：有个客人说，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对皮却有损伤；吃枣子对皮有益处，对牙齿却有损害。一个傻瓜年轻人听了这话，思考了很久，说：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吃梨子的时候只嚼不吞，它就不能伤我的皮了；吃枣子的时候只吞不嚼，它就不能损伤我的牙齿了。有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说：你真是囫囵吞枣呀！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俯后仰。寓意：世间的事大都有利有弊。
3: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4: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5: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

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买一遍，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4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去记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

域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微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

0: 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

0: 边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 9.3

0: 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

0: 我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

0: 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1: 小鸡柜里藏着大蒜粒，山东企业拿下国内超蒜制蒜中心60%以上整鸡柜市场。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播出。威海一老旧小区通过党建引领同心共治换了新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

0: 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

0: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听取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汇报，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照单履职，对单尽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治本攻坚，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勇立潮头，拼搏进取，提高治理水平，切实强化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龙头企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周乃祥实地查看浪潮集团展厅，了解企业整体运营以及有关业务板块情况，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希望浪潮集团抢抓机遇，巩固提升算力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周乃祥指出，浪潮集团作为我省大型国有骨干企业，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当标杆做示范，要下大气力推动稳产增效，保障核心业务稳定增长，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严格决策程序，深挖降本增效空间，强化风险管控，抓实穿透式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济南市省有关部门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浪潮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0: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重点考察调研成果协商座谈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主持并讲话。邓云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重点考察调研成效，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调研成果。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履行统战工作责任制，齐心协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如果把芯片比作算力的心脏，那机柜就是算力的骨架，为服务器提供一个安全、稳定、散热

0: 认真履行统战工作责任制，齐心协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如果把芯片比作算力的心脏，那机柜就是算力的骨架，为服务器提供一个安全、稳定、散热

0: 北制造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刘学阳。
1: 水的导热系数啊，大约是空气的25倍，而且液冷散热温度均匀，温控比较平稳，它的散热效率比风冷提供了40%，服务器功耗下降了25%。
0: 在液冷取代风冷后，曙光8000的能源效率

0: 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的

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

0: 人寥寥，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打着旋的雪花。旧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到脚底下生冷。他搓了搓手，忽然若有所思，拿起脚跟前的小木锤，把轿前的挡板敲了敲，当下就听得轿外有人禀道：“大人有何吩咐？”这是护卫班头李可的声音。张居正把紧掩着的轿帘掀了一个角，立刻刺骨的寒气刷得面颊生疼。张居正用手掩着嘴令道：“
1: 你派人通知武城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0: 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技术学问和审计，考验重重。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国际注册部部长张斌：
1: 我们第一次收到美国的信件的时候，有几十页，上百条，各个学科的，而且给我们的回复时间是一个月，各个场地报来的生产记录摞起来差不多有这么高，非常关注的。

0: 一乡村的重要任务。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意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集中生态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一套分类施策以用促治的农村治水新路子正在铺开，请听报道。
1: 在

0: 老废旧坑塘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林下经济园和休闲公园，并成功入选省级美丽乡村典型案例。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处处长郭元春。
1: 2025年，我省建成了26个整县美丽乡村。2026年，我们还力争。

0: 再从7月份到12月份，亩产是3000多斤，效益也非常可观。
1: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当地农户多元发展精品桃果产业，巾帼种植能手扎根田间，创新管护，精耕优品，让小桃园变成特色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日照蓝山从百亩茶园鲜嫩绿芽到店内现点现打的抹茶饮品，蓝小白打通茶园到茶杯的完整链条，开拓消费新市场。日照蓝山新农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理腾红：
2: 我们销售的抹茶产品均采用我们总公司自产的抹茶和茶叶原液，目前门店共推出了11款的抹茶、4款焙茶以及鲜果茶、奶茶和冰激凌的产品。
1: 当前正是秋季蔬菜育苗的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开展标准化蔬菜育苗作业，建成智能育苗温室工厂9家，年可育苗2.35亿株，年产值1.6亿元。山东鼎舒种苗育苗基地技术员

0: 子可以理解，但动辄把学校告上法庭，只会让学校越来越不敢让学生动起来。到时候，孩子连课间跑两步的自由都没了，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课间十分钟，本该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让孩子跑一跑，跳一跳，天塌不下来。法院这一判，也给学校撑了腰，放心让孩子们动起来吧。只要你们尽到了该尽的责，法律不会让你们背不该背的锅。感谢收听今天由李琛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13号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 1.4 万亿元。规划提出，到2030年，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来听报道。
4: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 9.3 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0: 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2: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4: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5: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6: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7: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9: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大学开

0: 学前，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考虑购买所谓的开学三件套。但是这个开学季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少了很多。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2: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卖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3: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4: 前有数码装备的刚需，后有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这就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打起了算盘。那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
5: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6: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万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7: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7: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1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

0: 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来听报道。
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阿拉格奇写道，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还写道，我认为我们会继续控制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另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桌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0: 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3: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